0: 不能拍下鸟中文鸟文路错别拍下啊不然我要地狱拍下两个跑花车两个白卡上嘛哎呀国民的眼睛哎呀昆明的眼昆瓦眼昆眼看眼眼神眼吞眼没混用基地慢慢的撒锅不开哎呀还是光给这样看起来我这是什么哎呀国民的眼睛你们的眼睛哎呀你们的眼睛
1: 我不然不再不然的白呀哎呀我不然不再不然的白呀

0: 的声呀，欢迎你拜我的爬盆，有阿包包，
1: 有包包，
0: 有我要被刮开的呀，我被你那里，
2: 妹妹，其实我被你了，
0: 我要你的母亲的，
1: 我
0: 要你，我要我老婆了，
2: 妹妹，你
0: 把车我的瓦块板看着你啊，你要快上爬盆嘛，要你的干爹呀。妹妹呀，妈要找你找我，找我别再烦恼了。不能过门娘不婆，
1: 我那是爹。
0: 咱家爹娘不婆了，俺那边妈要哭哭。走，走，走，我也干爹。给我一奶，给我一奶，给我一奶。看，我欠你我一奶。
2: 我给你，我给你，
0: 我不要让走。

我的爸爸那么讲些爱爱我无聊的听到我讲些那我还是懂得你我就没把爱爱我无聊的没地方看啥时候我那我也没想要的